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天空慢慢的变暗，你双手环绕我肩，在落日之后，在朝阳之前，我只想再听一遍泛黄的誓言，绝非转角遇到的爱。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3: And now，
1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到这首歌来自 NONO 脆弱，而刚刚这一首歌呢，也是他特别邀来顺子来进行的一个合作，带着浓郁的 R&B 风格的歌曲。其实也会好奇这样的一次合作是怎么促成的。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偏民谣的一首歌了，来自陈绮贞这一首《华生》。华生这首歌的英文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Bromance， 是英文 Brother 和 Romance。合在一起的表达，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哥俩好兄弟情啊。其实这个歌名呢，很容易会想到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小说故事里的两个人物，福尔摩斯和华生。而也正是介于此吧，陈绮贞想表达的就是一种至真的友情。你的特别只有我懂，我们就是最特别的朋友，华生。

0: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Music Pioneer。

长的一段话，大意就是说有些时候歌词或许呢不是那么的重要，大家更多的还是跟随着旋律来一起感受音乐里面所给予大家的一些想象。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9: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一首好妹妹给自己的信。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呢，或许又是一位你还不太熟悉的音乐创作人豆花。豆花是把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收集的灵感一一的展现了出来，不管是感受到的一阵风，还是看到的一处夕阳，又或者是在水塘里看到的一只迷失的小鱼，又或者是每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有着独特的这样的一种独处的时候，或者身处热闹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吧，都在这张专辑里了。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曲《自命名》。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成都的这一支电子三人组 Oops。 歌曲当中唱着生活里有太多焦虑，太多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竟然就是问题本身。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0: 松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歌的节奏，你能想到的是什么运动项目呢？这首歌来自张琪、谭健次和蓝天琪特别创作的一首歌曲啊，这个加速狂欢。接下来继续听的歌，刺猬乐队《期许静灭之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啦！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不留神，驾驶证过期了，超期了，那驾驶证还能够办理换证吗？是不是又要重考驾驶证呢？首先要明确一点，驾驶证超期了是重考还是直接换证，主要呢是取决于驾驶证的超期时间，时间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驾驶证过期一年内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业务，重要提醒的是，超期期间不允许驾驶机动车上路。那如果说是逾期1到3年之内，要重考科目一，考完可以恢复驾驶资格。那如果是逾期3年以上，要重新报考驾驶证。驾驶证过期了，上路会被抓吗？因为机动车驾驶证过期之后驾车属于无证驾驶，驾驶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处15天以下的拘留，对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在驾驶证临近有效期时及时的换新，有效期满90天内就可以申请期满换证。外地驾驶证也同样适用，但是持外地驾驶证的朋友要注意了，外地驾驶证有效期满，在换领驾驶证将同时办理期满加转入换证业务，对逾期时限也有限制。逾期一年内的外地小型机动车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加转入换证，超过有效期1到3年的外地小型机动车需在发证机关办理恢复驾驶资格。
8: 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2: And now
1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朴树这首傻子才悲伤。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的歌鲁向慧这首也罢啊，像是一种无奈的叹息哈，但其实这首歌里面并不是这种无奈感，也不是一种唏嘘感，而是一种豁达的态度，人生的态度。歌曲呢是由简单平实的钢琴进入，然后鲁向慧的这个细致入微的细腻入微的声音一点点的铺陈开来，然后再融入着弦乐的一点点的渲染，关于世间无常的变化的诉说，但在这个其中啊，可能会有的感叹也罢，但不是放弃，而是好，有些时候就该是如此的一种豁达感。

继续来听歌 ，ITA 乐队这首《Coming for Year》。那作为一支funk 乐队哈，那 ITA 呢在这首歌里面也有了新的尝试，融合了经典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这种元素吧，然后结合着主唱 Zoe 独特的这种嗓音哈，再加上整首歌曲里在编曲当中所融入的古典 bass， 还有带着一些摇晃律动的吉他的 riff。带来了这一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全球风靡的一种 New Jack Swing 的风格的歌曲，跟着一起摇摆起来吧 ，Coming for you。

0: you know, she's not coming back. She's got all this swirling and dancing thing going on all by herself. Not coming for ya.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土拨鼠音乐王陆先森乐队《我想抵达的你》。当时呢贝贝自己说哈，创作完成的这首歌的时候拍着桌子说想找100个人一起完成这首歌，倒不是说真的找100个人来创作，而是后来收集了关于100个人的这个人间故事哈，《我想抵达的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五条人南方恋曲，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 CYP， 这首我知道自己会输，算是所谓爱情失败者的内心讲述吧，用这种流行的 hip hop 的风格来展现着柔软的一面，梦境一般的情绪搭配上 CYP 回忆录式的这种内心情感的讲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自己会输，我知道爱情里有对有错也有输赢，但是当我爱上那一天起，爱上你的那一天起，可能也就注定了输的到来，并不是我爱你更多，也可能是来自自我强烈的占有欲更强。我知道自己会输，但依然义无反顾，爱情有些时候就是如此了。

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孙盛希这首《清醒梦》，清醒一点吧，这是我们经常在劝诫人的时候会有的一句话。而这首歌呢，也算是孙盛希的独白吧，用不同力道的声线诠释的就是爱情离开之后会有的不舍和那种遗憾感。当理性和感性交织，当现实和想象交替的时候，在挣扎当中，我们也会一点一点一点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的真正的一种渴望吧。所以离开梦中的情节，回到现实里，活出真实勇敢的自己吧。清醒梦，清醒一点。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全世界
0: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

0: 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彭坦这首《少年故事》，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啊，这首歌呢算是一首真正的中国球迷故事的音乐吧。可以说歌词里的每一句唱出的都是球迷内心的一种心声。歌里唱着从2001年的秋天到2022年的秋天，那么他们也唱得从五里河到现在被飞盘占满的球场，从我们借啊借到我们不再借。特别是歌曲的当中呢，时不时的还特别融入了一段非常适合舞动的古典的节奏，而这个旋律呢我们也是非常的熟悉。

Out of One 王云，七色云彩、啊、其实这首歌的灵感来自我们都熟悉的《大话西游》里的故事，那一句我希望是一万年，还有就是对意中人踏着七彩祥云而来的这种期待感。整首歌呢是以轻松活泼的 beat 来开启了一段音乐的时光，王云呢带着他的这种在这首歌里的一些小慵懒的嗓音，唱着大话西游另外的一种浪漫的结局、啊、就是那个藏在云里四处寻觅着的意中人是不是也正穿过人山人海呢？当然歌里更多的还是有着对于美好爱情的希冀，七色云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
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2: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东莞大道西向北拥堵992米，管张路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北王公路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拥堵1.01公里。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迎宾路到工业西路拥堵771米；丹东线西向东，从桥郊东路到塘下大道南拥堵685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1.33公里；环城东路辅路北向南，丁平路附近拥堵597米；管长路北向南，杨起坑中路附近拥堵767米；五点梅利郊东向西拥堵706米；环城北路南向西，从石碣互通立交到流沙路跨线桥拥堵1.58公里。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的12: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法治一线周六版，我是阿明。首先来关注本土的法治信息。为了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经全面创建、逐级推荐、评估验收和社会公示，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就包括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南城。

人民法庭。决定指出，自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开展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积极动员组织广大人民法庭，深入开展创建工作，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不断健全完善，为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决定强调，希望被命名的人民法庭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深入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辐射带动全国人民法庭不断取得新的业绩。各地区人民法庭要以枫桥市人民法庭为榜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争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锋模范，筑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决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始终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切实履行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征、维护公正的重要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持续抓实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聚力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为15-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进一步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引导广大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五月以来，东莞市各级司法行政系统集中开展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深入社区、企业、学校等，面向学生、老年人、企业员工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普法，让民法典走进日常生活，融入百姓身边。青少年是普法的重点人群，全市各司法分局创新形式，将法治教育与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相结合，让法治种子在校园生根发芽。乞食司法分局走进当地圣龙小学，通过派发宣传册，讲解校园欺凌防范等知识，覆盖全校1000余名学生。樟木头司法分局邀请社区法律顾问走进华泰小学，以生动的律师袍展示开场，结合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6大守护等内容。南城司法分局联合多部门在南城中学举办普法加心理游园会，通过法治飞行棋等趣味游戏，将法律知识与心理减压相融合，覆盖师生1000余人，发放资料1500余份。管城司法分局则组织学生走进社区民法典展厅，由法治副校长带来一堂行走的法治课，通过模拟法庭等体验式教学，让学生沉浸式学法。道教司法分局创新推出法治微课“你点我送，普法进校园”活动，面向全镇中小学开放点课，五月以来已走进6所学校，覆盖师生近3000人。此外，大岭山、万江、长平等多地司法分局也纷纷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聚焦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为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多地司法分局将普法课堂搬进企业车间和经营一线。乞食司法分局深入下碣村宏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邀请律师为30余名
起源。

工讲解合同签订、劳资关系处理等法律问题。虎门司法分局联合虎门法庭、虎门检察室走进富民农产品批发市场。虎门法庭的法官以《民法典守护您的钱袋子》为题，为约100名商户代表带来接地气的法治课，守护民生菜篮子。清溪司法分局深入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法治体检加送民法典入企活动，为企业问诊把脉，从合同管理、用工制度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石龙司法分局则走进石龙富华电子有限公司，聚焦劳动权益保障、工伤处理等内容，为一线员工送上法治大礼包。这些活动精准对接了企业和职工的法律需求，有效提升了企业合规经营意识和员工依法维权的能力。各司法分局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将民法典送到群众家门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户外宣传形式多样，长安司法分局依托周六普法街平台，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普法。桥头司法分局在桥头广场开展夜间普法，通过趣味问答等形式吸引群众。黄江司法分局联合多部门在丽湖文化公园举办民法典进公园活动，将法律知识融入亲子闯关游戏，吸引60组家庭参与。社区服务精准深入，东城司法分局常态化开展民法典宣传进小区系列活动，在东城中心、天骄风景等多个小区设立咨询台，开展知识问答，将法律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南城司法分局在社区面向女性群体开展点亮生活法护芳华专题讲座，精准普及婚姻家庭及财产继承法律知识。万江司法分局邀请律师走进大汾社区，围绕邻里关系、遗嘱继承等社区高发问题，将法言法语转化为家常话。普法模式不断创新，高部司法分局在粤美四季法运书香项目总结活动中，为青少年带来小小演说家民法典演讲公益课，探索法治加文化新路径。中堂镇司法分局则组织开展法律明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专题培训会，围绕人身损害赔偿等实务问题，提升基层普法骨干能力，赋能基层治理。此次民法典宣传月系列活动实现了普法宣传的全覆盖，接地气入人心。接下来东莞市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将持续创新普法形式，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常态化、长效化，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新东莞营造更加浓厚的法治氛围。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外卖点餐、线上订餐已成为市民日常消费的常态，网络餐饮安全直接关系千家万户饮食健康。早在今年4月，东莞市市场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全方位无死角治理网络餐饮乱象，通过惩教结合的方式进一步规范入网餐饮单位经营行为，进而守护市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靶向发力，全域排查，对入网餐饮店铺资质、卫生条件、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经营范围等开展全覆盖核查。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检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5031家次，排查整改食品安全问题3045个，下线违规入网餐饮店铺1521家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141宗，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线索55条，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5月25号，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四起首批网络餐饮违法行为典型案例。案例一，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入网经营，4名涉案人员被刑拘。专项整治中，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依托大数据分析筛查风险线

索，精准锁定石牌镇四家线上餐饮店铺存在资质异常问题。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石牌分局执法人员随即开展现场核查，查实上述店铺在外卖平台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均系伪造。经查，四名当事人为规避监管、违规牟利，在未取得合法经营资质的情况下，通过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方式入驻网络餐饮平台，对外开展餐饮经营活动，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执法部门依法对四家店铺立案查处，责令立即停止违法经营，通报外卖平台对涉事店铺永久下线。当事人伪造买卖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不仅违反了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还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目前张某等四名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例二，后厨管理混乱，聘用无健康证人员上岗经营。线上餐饮后厨卫生从业人员健康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东城分局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一家粥铺后厨环境卫生脏乱，管控落实不到位，且多名从事凉菜制作、餐饮分装等直接接触入口食品的从业人员无法提供有效健康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生产经营规范，极易引发食品安全风险。该店铺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东城司法局依法对其作出警告处罚，责令立即全面整改，同时通报外卖平台对店铺采取暂时下线处理。目前该店铺已完成后厨环境整改、从业人员健康核验，经复查合格后恢复线上经营。案例三，无证擅自经营餐饮服务，商家被罚没收违法所得。无证经营是网络餐饮的突出风险隐患。东莞市市场监管局道教分局在专项排查中发现，当地黄某鲜云吞餐饮店自2025年12月起，在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形下，擅自在线上线下开展餐饮服务经营活动，属于典型的无证违法经营行为。当事人未取得合法资质从事餐饮经营，食品安全管控体系缺失，无法保障餐饮品质安全，侵害消费者饮食安全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道教分局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及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原材料，并处罚款，有力震慑无证经营乱象。案例四，超许可范围经营，违规制售凉拌熟食被立案。部分线上店铺超范围售卖高风险熟食，暗藏食品安全隐患。东莞市市场监管局茶山分局排查发现，辖区一家餐馆的食品经营许可范围不含冷食类销售制售项目，但该店铺违规在线上线下制售凉拌牛肉、麻油猪耳、口水鸡等凉拌熟食，超出法定许可经营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凉拌类熟食储存制作要求高，超范围经营极易因操作不规范、储存不当引发食品安全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完成资质核查、经营取证、平台销售记录核查等工作，依法对该店铺立案调查，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制售行为，督促外卖平台全面下架相关违规产品。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东莞市市场监管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网络餐饮专项整治，聚焦无证经营、资质造假、超范围经营、后厨卫生不达标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联动排查，从严从快查处各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持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环境。同时，该局欢迎广大市民、外卖骑手及社会各界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积极举报网络餐饮违法违规行为。市民可通过拨打12345、1231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登录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官方举报渠道，及时反映问题线索，正企民携手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0: 线，全力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3: 放心，俺们可是
4: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5: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2: 我来。
5: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
3: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5: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2: 耶，成功。
6: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5: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2: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7: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今天白天和夜间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温度26到33度。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近来呢，我们来关注到，近期东莞交警针对一起外卖骑手违法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进行溯源调查，对该外卖平台东莞市网点众包骑手管理负责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据记者了解，该案件为东莞市首例针对外卖骑手因违法致人死亡交通事故，网点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被刑事拘留的案件。2026年4月19号凌晨，东莞市南城街道管泰路与府东路路口发生一起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亡人事故。经核查，确认死者为某外卖平台签约的众包兼职骑手耿某。事发时，其正在配送外卖订单。事故中，耿某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使用手机闯红灯，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冒用号牌及经过改装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耿某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公安交管部门迅速启动深度调查机制，经查发现某外卖平台运营公司在众包兼职骑手安全培训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位，其中众包兼职骑手交通违法现象普遍，且大量骑手使用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配送作业。

但运营公司却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上述行为进行监督与纠正。5月24号，公安交管部门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某外卖平台运营公司驻东莞市网点众包骑手管理负责人邓某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据了解，该类涉骑手死亡交通事故案例，网点负责人因安全管理缺位被刑事拘留的属于东莞首例。针对外卖等平台电动自行车违法乱象频发的问题，东莞交警坚持零容忍、高压严打态势，一方面加大对电动自行车在高峰、夜间等突出时段的违法整治力度，由传统现场查处转向以案溯源的精准执法模式，另一方面持续走进外卖站点约谈负责人与骑手代表，根据辖区近期涉骑手交通事故案例及情况进行通报，压实负责人主体意识，加强骑手安全培训管理工作，严禁默许骑手骑行非法改装车辆进行配送作业，树立安全大于速度的配送理念。接下来，东莞交警将持续强化对外卖平台企业交通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督，依法严肃追究失职失责行为，切实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到，辞职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但想走就走的任性闪辞，不仅违背基本职业操守，更可能触碰法律红线，让劳动者自身承担意想不到的赔偿责任。近日，黄江镇就发生了一起因员工擅自闪辞引发的劳动争议，两名新入职员工无故离岗，不辞而别，导致企业生产受阻，产生实际经济损失。企业依法提起劳动仲裁后，两名员工成为仲裁被申请人，面临依法赔偿的法律后果。2026年4月20号，两名员工入职黄江镇某企业，担任住宿部全检员。令人意外的是，两人仅工作3天，自4月23号起就无故不到岗，既未履行请假手续，也未提交书面辞职申请，更未办理任何工作交接，直接擅自离岗。由于该岗位是生产线的关键环节，两人突然离岗，直接造成生产线停滞、产能下降，企业订单交付面临延误风险。为紧急招聘人员补位，企业也产生了明确的直接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企业向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黄江仲裁庭提交仲裁申请，要求两名员工赔偿其因其违法闪辞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目前案件已正式立案，后续将依法审理。不少劳动者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不想干就可以马上走，但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辞职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劳动合同法的两条核心条款清晰划清了离职的法律边界，其中第37条，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90条，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两名员工未履行任何法定通知与交接程序，擅自离岗失联，已经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一旦企业举证充分，仲裁庭可依法支持企业的赔偿诉求。温馨提示：辞职不是任性离场，合法合规辞职才是对劳动者自身最好的保护。一、离职需按法律要求提前书面通知，试用期内提前3天，试用期满后提前30天。二、离职时主动配合用人单位办理工作交接、物品归还等各项离职手续。三、切勿擅自闪辞及辞工，避免无端承担法律责任与经济赔偿。四、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是对自身职业信誉和合法权益的

最好保障。今天是5月30号啊，下周一就要到了这个新的一个月，六月份了。从2026年6月份起，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这些内容呢，与你我都有关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确适用范围，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其中包括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近日，标准起草负责人表示，该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疾控领域将实施8项新标准。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8项标准将施行，分别为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基于电子病历的传染病症候群监测数据源、传染病监测预警基本业务指标体系指引、实验室病源监测业务协同基本数据集、实验室病源监测协同信息接口技术规范、伤害预防控制术语标准。在商业方面，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护航高水平开放。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规定回应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需求，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同时构建了系统化的行政执法监管体系，对多项执法相关内容予以明确，并综合提升商业秘密保护的治理效能，强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构建商业秘密大保护格局。统一行业规则，助力检验检测机构公平竞争。目前，我国取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超过5.3万家，每年出具检测报告超过5亿份。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一单一库管理实现全国资质认定事项能力项目一把尺子量到底，杜绝随意设限、差别准入，让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在统一规则下公平竞争，便捷执业，跨域服务。规范培训考核，防范生产安全事故。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实行。规定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供水安全，护航民生发展。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供水条例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0: 生活需要。强化资源与生态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明确开门杀好意同城责任，交通事故赔偿新规将施行。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开门杀好意同城相关话题受到普遍关注。解释二中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解释二还确定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即日起，广东省全省160家法院、420个人民法庭正式迈入数字化办案新阶段。5月28号，广东法院数字化办案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正式启用广东法院电子卷宗编目中心，标志着广东法院在全国率先开启全域、全量、全时数字化办案新模式。今后法官无需带上成沓的卷宗开庭，当事人及代理律师也能轻装上阵，不必再抱着厚厚一摞材料打官司。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数字赋能让司法数据在云端流转，让公平正义提速增效。长期以来，纸质卷宗带来的卷宗靠手搬、签字靠跑腿、归档靠加班困境，严重挤占了办案人员研究案情的时间，也影响了案卷流转和办案效率。即便部分法院已引入电子卷宗，但因材料缺漏、编目混乱等问题，数字化办案应用和推广均受到诸多限制。为彻底打破路径依赖，真正的实现数字转型，广东高院依托最高院一张网平台，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赋能、统一监管的要求，出台1+7+N 制度体系，统一全省扫描标准，构建1+5编目中心，引入增强型 OCR 和多模态大模型，并实行立案庭单一入口闭环管理，通过覆盖10个方面、28项节点的验收标准和1+9+N 监测评估体系，确保高质量电子卷宗要求在每个环节精准落地。改革带来显著改变。数据显示，广东高院试点数字化办案以来，程序性文书制作时间缩短83%，文书审签流转工作量减少70%，平均结案时间下降18%，电子送达成功率提升35%，归档时间缩短19天，上诉移送时间压缩了75%，邮寄文印成本分别下降52%、45%。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生态园大道北向南拥堵912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577米，月湖路东向西茶石路附近拥堵571米，桑茶快速路北向南拥堵578米，环城东路北向南从管龙路跨线桥到浦园立交桥拥堵1.45公里，新城路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2米，甬莞高速西向东从大有园立交到长虎高速拥堵2.27公里，东城中路北向南从外531到东纵路拥堵534米。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日前公布10起典型

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据相关专家介绍，解除限高的无人机侵入民航航线线航路，易发生碰撞，造成严重后果。解除飞行区域限制的无人机飞入军事管理区等禁飞区域，可能泄露国家秘密。改变载重等出厂性能参数的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极易发生失控坠落，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这十起案件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空域不是法外之地，飞行不能随心所欲。私自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区域、限高等限制服务，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对此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社会法治事件啊。道路中央隔离护栏是规范行车秩序、守护出行安全的重要公共设施，但有人为一己私利故意破坏交通设施，给道路交通带来巨大安全隐患。5月27号，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成都市温江区两男子为图上班回家方便，擅自两次将道路中央隔离护栏拆除，最终被警方抓获。近日呢，当地温江区凤翔大道发生一起事故，一辆小型轿车在道路中央掉头时与一辆直行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摩托车驾驶员受伤。成都交警11分局民警接到事故报警后，迅速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发现该路段的中央隔离护栏缺了一处，事故中的小型轿车正是利用这一缺口进行掉头，导致事故的发生。交警提醒，公安交管部门在公共道路设置的中央隔离护栏等交通安全设施，能有效保障交通运行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对于故意损毁、移动、涂改交通设施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件事儿啊。眼下不少人习惯通过社交平台网购食品或药品，而且认为只要买到假冒或三无产品，就能无条件主张退一赔十。那么当退一赔十遇上职业打假，法院怎么判？近日呢，有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看到，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关于此类纠纷的二审民事判决书。王某于2025年4月1号通过微信在李某处购买减肥产品，共25包，支付价款900元。后王某于2025年5月26号购买了50包，支付价款1800元，两次共计向王某支付2700元。2025年6月26号，王某通过微信告诉李某，称其减肥产品有问题，口渴失眠。后王某自行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从李某处购买的减肥产品，经河南某有限公司检验，该减肥药中含有西部曲明成分后，双方未能协商一致，诉至法院。法院调查时发现，王某仅在2025年期间以产品质量责任纠纷、买卖合同纠纷、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共计80余起。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7条，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保质期、产品标准带

0: 代号、储存条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标识信息。本案中，王某购买的涉案产品外包装中并未注明生产日之日、保质期、生产者的名称、联系方式等信息，且李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产品的合法来源及产品质量合格，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即李某应当向王某退还货款2700元。因李某向王某出售的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王某遂委托检测机构对减肥产品进行检测，并产生检测费用400元。该费用系检验该产品的合理支出，应由李某承担。关于王某要求的10倍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10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向销售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主体应当具有消费者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或者接受服务。本案中，王某仅在2025年期间多次通过购买不同商家或个人产品，在全国各地提起诉讼多达80余起，且主张退还货款并索要10倍赔偿，这与普通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明显不符，可以认定王某系以牟利为目的而购买涉案产品，系职业打假人。王某的行为明显具有盈利性，其以购买产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为由要求获得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明显，且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和目的，不应被鼓励和提倡，故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对于王某要求李某承担10倍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以支持。综上，对王某诉请予以部分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李某向王某退还货款2700元及检测费400元，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从李某、王某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看，李某系女子塑形瑜伽教练，为了自己瘦身减肥，曾在网上购买使用过涉案产品，在抖音发了一个我瘦了的个人感想。王某看到后加了微信，并要求购买涉案产品，李某同意帮忙代购，并提醒王某先拿10小包，不要拿太多，王某却购买了一大包，25小包。以上表明此种代购行为不属于经营行为，李某并非暗涉产品的经营者，也非以代购为业。经查，一审庭审中，王某认为第一次购买暗涉产品后即使用了，并称出现了心跳加速、头疼、恶心、口渴、失眠等症状，但其仍继续购买该产品，且数量更多，2大包即50小包。此外，一审已查明王某仅在2025年期间即多次通过购买不同商家或个人类似暗涉产品，而在全国各地提起诉讼多达80余起，且主张退还货款并索要货款10倍的赔偿。一审以此认定王某系以牟利为目的而购买涉案产品，并无不当。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件事。近日，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高空抛物引起的纠纷。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砸坏了陈女士家田里的几棵辣椒苗。由于这已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陈女士选择用法律方式维权。 陈女士家住私房，紧邻某小区楼栋。2025年11月28号晚，楼上突然掉下一瓶矿泉水，正好砸在她家种植的辣椒苗上，植株当场折断。陈女士报警后，公安机关查看了小区监控，但无法锁定具体是谁扔的瓶子。陈女士认为，小区业主委员会作为管理方，有责任采取更有效措施防范高空抛物风险，故将小区业主委员会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一元钱，不是1亿元啊，就是1块钱啊，并要求小区重新安装防高空抛物监控，制定管理规约，开展宣传教育，建立举报追责机制。当地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受损植株系正在上方坠落的矿泉水瓶砸断，而陈女士家私房正上方只有该小区的住户。法官查看小区监控后台，发现防高空抛物用的监控存在盲区，本案确实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结合庭审查明及实地走访调查情况，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在履行安全保障措施上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故法院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赔偿陈女士1块钱。关于陈女士要求重新安装监控、建立追责机制等诉求，经调查，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已采取制定业主公约、不定期进行宣传教育、安装监控设施等措施预防高空抛物行为，在诉讼前还更新了部分摄像头，故原告陈某该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法院建议重新安装监控设施，建立高空抛物举报及追责机制，属小区业主自治范畴，小区业主委员会应以此案为警示，更好地履职尽责，避免再次产生纠纷。值得注意的是，这1块钱啊，并非由业委会委员个人承担，而是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案件宣判后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一个矿泉水瓶从高楼坠下，落地时的冲击力足以砸穿汽车，砸伤行人。2026年1月1号，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并明确了处罚标准。只要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将依法处罚。所以说，让我们一起拒绝高空抛物，守护头顶的安全。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一线周六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见。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哎，小李，累了吧？
6: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504米，北王公路北向南从Y531到东城中路拥堵1.4公里，大理路北向南大埔田路附近拥堵552米，光明路西向东从管长路人行天桥到林正路拥堵1.05公里，迎宾大道东西向东从红叶南七路到塘下大道中拥堵727米，罗渣路西向北从奇峰路到东纵路拥堵329米，环城北路东向南从管黄立交桥到3连2号跨渠桥拥堵2.12公里，新城路南向北迎宾路附近拥堵850米，长平大道东向南从长平站前南路到长平中原街拥堵288米，深圳外环高速南向东拥堵3.31公里。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高台，环抱声雪与山白，与山白指天来，两岸千军为我屏息凝神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和夜间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是26到33度。展望明天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棒车面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东江大道东向西大堤石碣通道附近拥堵549米，管张路东向西工厂路附近拥堵451米，东纵路西向东东园路附近拥堵497米，丹东线北向南从凤岗凤清路到进孝堂环村路拥堵695米，连环路东向西管长路辅路附近拥堵681米，大黎路南向北从粤海大道到大埔田路拥堵817米，环城东路辅路北向南从丁平路到年丰人行天桥拥堵953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北东山跨线桥附近拥堵2.6公里，下岗福海路南向北福海路五巷附近拥堵621米，广龙高速北向南管潘高速附近拥堵5.6公里。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8.1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东城西路北向南，从兴塘路到东城路拥堵528米，环长北路东向西长田路附近拥堵612米，康乐路南向北从石牌立交到 X195 拥堵651米，连环路东向西管长路辅路附近拥堵553米，大黎路南向北大埔田路附近拥堵762米，金朗南路东向西拥堵588米，管章路东向西工长路附近拥堵451米，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东深路附近拥堵1.18公里，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722米。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那么气温方面是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60%到90%之间。展望明天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 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1: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不留神，驾驶证过期了，超期了，那驾驶证还能够办理换证吗？是不是又要重考驾驶证呢？首先要明确一点，驾驶证超期了是重考还是直接换证，主要的是取决于驾驶证的超期时间，时间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驾驶证过期一年内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业务，重要提醒的是，超期期间不允许驾驶机动车上路。那如果说是逾期1到3年之内，要重考科目一，考完可以恢复驾驶资格。那如果是逾期3年以上，要重新报考驾驶证。驾驶证过期了，上路会被抓吗？因为机动车驾驶证过期之后驾车属于无证驾驶，驾驶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处15天以下的拘留，对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在驾驶证临近有效期时及时的换新，有效期满90天内就可以申请期满换证。外地驾驶证也同样适用，但是持外地驾驶证的朋友要注意了，外地驾驶证有效期满，再换领驾驶证将同时办理期满加转入换证业务，对逾期时限也有限制。逾期一年内的外地小型机动车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加转入换证，超过有效期1到3年的外地小型机动车需在发证机关办理恢复驾驶资格。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北王公路的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会有缓行压力，还有就是十大公路的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的交通行驶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东江大道西向东，在泊洲桥边的位置上，车辆有走走停停的状态。丹东线西向东，当前是在塘下大道南有缓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金深线的北向南，从霸兴路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另外就是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当前拥堵是1.2公里左右，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下午的5: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是慧梦新生活，我是微微。前阵子啊，看到有朋友说，为了培养自己孩子的这个阅读习惯啊，给他囤了各种各样的绘本。哦，然后好像说就是买的绘本多了啊，放在家里的显眼的地方，孩子总有一天会爱上阅读的。就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有的时候这是一种方法，但有的家长呢，可能更加的去看重的是阅读的一种技巧，如何让孩子沉浸在阅读当中。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这件事儿上哈，阅读的这个绘本的选择还有阅读的方法，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呢？有的家长可能会认为说，选择一本好的绘本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哪怕你给孩子准备再多的绘本，倒不如选择一到两本就是真正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而且孩子也会喜欢的绘本。确实啊，如果你的绘本选择的不太合适，那么你再多也是白搭。就好比说，刚开始接触阅读的低龄段的孩子，你如果去给他选那些密密麻麻的全是文字的，内容又很难懂的绘本，那这些孩子一看他看不懂呀，就没有兴趣读下去了。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你让他去跑马拉松，你这不是为难孩子吗？所以啊，绘本的选择得根据孩子的年龄、兴趣，还有包括他们的理解能力来选。比如说一到两岁的孩子，可能这个视力还在发育阶段，那这个时候呢，尽量去选择黑白的或者是对比度高的一些图案的卡片，圆角的、厚纸板啊、布书这一类，可能会比较适合他们的感官体验。等到孩子们大一点了，三岁左右了，那么可以选择一些情节单一、画面颜色鲜艳、简单的绘本。再大一点点呢，比如说我们等到孩子上幼儿园了之后哈，你就可以给他看一些可爱一些的、有一些教育意义的绘本了。比如说像好饿的毛毛虫这种，就可以让孩子通过反复的阅读增强记忆。当然了，就是如果你不去考虑绘本的质量，而盲目的追求数量的话，可能就是本末倒置了。孩子的阅读兴趣是很难培养起来的，阅读习惯如果没有培养起来，又如何去说让孩子爱上阅读呢？所以啊，你要选择的绘本一定要看重质量，不是说啊随便一本花花绿绿的书就叫绘本。好的绘本呢，它的插画首先是精美的，文字也是简洁生动的，能够传达出故事的情感和内涵。那不然的话呢，就孩子读出来啊，就是会有一些难懂，他也会觉得不喜欢。另外，如果你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绘本选择方式，可能会让孩子陷入一种选择困难症。你面对一大堆质量参差不齐的绘本，那孩子可能真的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看了。久而久之啊，说不定他还会对阅读这件事儿本身产生一种厌恶的情绪，这就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啦。我们是为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结果呢，却因为这样的一些绘本选择只注重你的数量，让孩子啊吓跑了。所以啊，各位家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家长朋友会说啊，我觉得绘本的选择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去掌握好的绘本的阅读方法，让孩子能够顺利的爱上阅读。比如说制定一个阅读时间啊，一个固定的睡前的故事时间，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孩子形成阅读的习惯，或者是一个亲子共读，爸妈和孩子一起阅读，确实能够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同时还能够增强亲子关系。再或者呢，你也可以创造一个阅读的环境哈，在家里呢，你去设立一个读书角，放上一些孩子们会喜欢的绘本，让他在舒适的安静的环境当中去阅读。当然这些方法确实有一定好处，但它好像不能够完全的解决所有问题。更关键的是啊，要是绘本本身你选的就不对，那再好的阅读方法也会大打折扣。就像你拿着一本孩子根本看不懂也不感兴趣的绘本，你就让他每天按时读，按时去看，或者你给他读的声情并茂的，可孩子心里就在想啊，这是什么呀，我听不懂，我也不想听。久而久之，可能这个阅读习惯也谈不上建立起来了。所以啊，就算阅读方法选对了，孩子如果本身对阅读没有内在的渴望和兴趣，那这些方法都只是一时的表面功夫。
比如说孩子为了迎合你啊，才会去勉强做。

0: 做一下阅读这件事儿。可是时间长了呢，当你稍微一放松，放松监督，那孩子可能立马呀就把阅读这件事儿抛到九霄云外了，这可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孩子真正的发自内心爱上阅读的这种习惯，可不是那种啊虚假的阅读状态。所以啊，希望家长朋友们不要忽略了这一点。在我看来啊，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这件事儿上呢，是绘本的选择加阅读方法同样重要的，他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就好比人的两条腿，你少了哪一条走路都不稳当。另一方面呢，我们精心的为孩子挑选了绘本啊，这个绘本呢是符合他年龄阶段的，符合他的兴趣和理解能力的，质量过关的同时，你再去让他培养一个好的阅读习惯，为他人为的去创造一种适合阅读的环境，那么孩子在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自然而然他就会愿意沉浸的去阅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哈，才能够真正的让孩子爱上阅读，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4: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十大公路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呢会有缓行压力，还有滨海大道的北向南，从滨海湾大道辅路一直到连升路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突出，还有广隆高速的北向南，当前呢是在和会馆高速的位置上呢拥堵是比较明显，当前是接近3公里的缓行了，提醒各位保持耐心。另外就是中兴路的西向东也有缓行压力，水乡大道西向东当前是在望沙桥附近的行驶速度会比较缓慢，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一直到东深路的位置上车辆也是走走停停，金深线的北向南从

0: 慢道立交桥到霸兴路当前有一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梦新生活，我是薇薇。刚才我们在聊到给孩子选择绘本和培养他的一个阅读兴趣是有一些方法和技巧的，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管是绘本选择还是阅读方法都同样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些优质的绘本。我的闺蜜说啊，她自己女儿特别喜欢一本绘本，叫做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当时我很好奇啊，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你女儿会喜欢这本书呢？因为啊，现实的一些原因哈，她说孩子就是外公外婆带大的，所以呢对这本书也有特别的情感。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中国家庭常见的状态哈，我们的小朋友，甚至是包括我们自己，有许多人都是被祖父母带大的，隔代教育以及三代共处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生活课题。虽然说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呢，日常生活难免啊鸡毛蒜皮磕磕碰碰的，但我始终认为祖孙相处的体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老年人而言，都是非常珍贵且不可替代的。正如心理专家曾经指出，孩子啊是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老人呢又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所以祖孙相遇这两端之间共同点亮的故事尤为温馨。其实祖孙的情谊呢，在绘本当中也是经常会出现的主题。那今天呢，我们也推荐一些温馨的闪闪发光的故事给大家哈，也是艺术与生活相互辉映，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去品味珍惜老人与孩子之间的情绪的交流和智慧交融的动人故事。提到的那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祖孙之间深厚的情感支撑。与爸爸妈妈不同，祖父母啊，往往不必直接面对孩子有关的事。

0: 会压力，因此呢，他们更加能够给予孩子们完全的包容和最纯粹的爱。来自祖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成为了孩子安全的基石。这种安全感就是来自于祖父母。相应的，孩子站在生命的起点，充满好奇，充满活力，他们以一派的天真来帮助老人完成对生命的回顾和意义的传承。爷爷奶奶家有孩子专门的房间，奶奶的床上藏着礼物，爷爷的屋棚内可以造火箭，奶奶做的蛋糕孩子想吃几个都可以。带着这种宠溺的爱，洋溢着暖暖的温情，温和包容无处不在，沉浸在这样的祖辈的爱意之中，就是世上最幸福的小朋友了。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年。
1: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2: 放心，俺们可是
3: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4: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4: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4: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5: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4: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5月30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矿能提质行动。15开埠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3: 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科学实验样品顺利返回并交付科学家。
4: 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
3: 广东首票以 T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出口的货物启运。
4: 国际组织联合警告中东战事负面冲击。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5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亚、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矿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3.2%， 比上年同期提高 4.0 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0.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3%， 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将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俊川：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无奈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博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得唔得、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冇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无出空间，50000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一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上海无问深鸿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书林：
6: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3: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增。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一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这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友清：
7: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愈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3: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 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喺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接落嚟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嘅医学检查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喺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日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8: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9: 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8: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9: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嚟越近。
9: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喺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0: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1: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号航天员武飞话：
13: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

0: 员郑洪征话：
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文说：
2: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 41.14 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于今日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作为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
0: 昨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3: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第一批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111条个母亲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生境得到一定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水利部下一步将组织编制一河湖一策方案，明确年度复苏目标任务，加强工作调度与督促指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母亲河复苏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0: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四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
3: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任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介绍，
4: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铆定了十大工程支撑，百家央企协同，千个项目转化，万

0: 以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3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并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亦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几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四批新闻发布会。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本次收到申报案例共63个，均为2024年底至2025年底在不同领域开展的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的最新实践。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轮选工作方案，广东从中评选出第十五届全运会公路自行车赛实现一赛三地无感通关，粤港澳常态化实施救护车点对点跨境直达转运，广州、中山探索创新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服务等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示范性的18个典型案例进行推介。
5: 今日，广东省首票以 T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出口的货物从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南区出发，将通过满洲里口岸前往欧洲国家，预计12日可以送达。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我国于2016年7月正式加入国际公路运输公约。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具有通关手续便捷、运输周转速度快、机动灵活、门对门运输、性价比高等特点。目前全球有70几个缔约国或缔约方，基本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电商办副主任肖伟表示， T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落地后，中小微企业面向中亚、欧洲的出口物流路径将进一步拓宽。海关将深入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助力更多中小微企业应用 TIR 运输模式拓展国际市场。据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口岸发运 TIR 货车近40车次，货值约5400万元。
6: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与澳门仅一水之隔，文旅资源丰富且互补优势明显，琴澳两地正携手合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正加速成型。无奈前，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澳门横琴艺墟圆满落幕，为期4日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6万人次参与。活动举办期间的文创及餐饮相关营业额突破150万元，同比增长150%，文旅消费带动效应显著。今年4月，第三届澳门国际喜剧节在澳门和横琴两地举行，观众凭团进团出签注可多次往返琴澳两地，体验跨境观演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琴澳海上游航线备受游客青睐，假期前三日的客流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2倍，成为爆款游玩项目。 琴澳文旅融合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撑。

0: 团进团出，一签多行等政策实施，为旅客多次往返琴澳提供便利。自2025年11月起，横琴口岸旅检通道应用智能通关。事隔半年，呢项便民措施顺利延伸至联合一站式车道。今年3月1日起，经优化修订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新增对澳门百年传承店、澳门特色老店、专精特色店在横琴合作区落地的奖励，对澳门加横琴模式的影视制作、团进团出研学游、澳门住宿精品旅游线路等一体化产品给予叠加奖补或额外奖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务处处长林演杰：
1: 我们有一个叫做澳琴盛事表，这个就是把两地的最近发生的一些盛事活动呢放在一个小程序里面，方便我们的旅客在寻找澳门横琴做一个行程的时候更容易把所有的活动整合在一起，让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来到澳门横琴的时候两边发生的一些活动有什么的可以去参与的，更好的帮他们自己做一些自由行的行程。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琴澳文旅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澳琴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累计组织超2.7万个澳琴旅游团，参团团数和人次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超5倍，有效促进琴澳游客互送和一程多站联游发展，直接带动区域住宿需求攀升。截至今年4月24日，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其中澳门居民占26.2%，旅客、外地雇员、非澳门居民高校学生分别占35.3%、20.8%和17.1%。自2020年8月开通以来，横琴口岸成为服务琴澳两地人员交流、经贸合作、民生融合的重要门户。口岸通关量呈阶梯式增长，2025年全年通关量突破3000万人次。今年首季通关量达923.2万人次，同比增长31.8%。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话：
2: 我哋会继续去到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旅游合作，有效咁利用澳琴特色嘅旅游资源啦，做到优势互补，发挥我哋嘅协同效应，共同咁推动澳琴旅游加跨界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日喺安理会表决南苏丹制裁授权延期决议草案后作解释性发言，敦促安理会喺条件成熟时及时调整或解除有关制裁。他说表决的决议草案总体为技术性延期，但原有制裁决议对南苏丹过度施压，岸民多处表述有失平衡，中方对相关内容一直持保留意见，因此投了弃权票。中方一贯主张制裁是手段不是目的，安理会应积极帮助当事国为最终解除制裁而努力。聯合國安理會29日通過決議，將針對南蘇丹的武器禁運和定向制裁措施延長一年至2027年5月31日，將協助南蘇丹制裁委員會工作的專家小組的任期延長至2027年7月1日。該決議當日以9票支持、6票棄權的表決結果獲得通過。安理会三个非洲成员刚果金、利比利亚、索马里及中国、巴基斯坦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0: 据黎巴嫩媒体30日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里塔尼河。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发表一系列声明，称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黎以4月17日开始的停火现已名存实亡。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9日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日黎以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55人死亡，

0: 1095人受伤。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声明强调，

0: 繼續快速下降，這個將比燃油安全、市場狀況和經濟韌性帶來日益增長的風險。
1: 灣區氣象站
0: 新聞最後來關注氣象。今日夜間到明天白天，香港晴轉中雨，32到25度，澳門雷陣雨轉中雨，31到27度，廣州多雲轉中雨，33到26度，深圳晴轉中雨，32到25度，珠海雷陣雨轉中雨，31到27度，佛山多雲轉大雨，34到26度，惠州多雲轉中雨，33到26度，東莞多雲轉中雨，32到26度，中山陰轉大雨，32到25度，江門多雲轉中雨，32到26度，肇慶多雲轉暴雨，34到26度。
2: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3: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是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55%到90%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8: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9: 大热天跑哪儿啊？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11: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的，关于我们的路况信息，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港口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沿海一路附近的行驶压力比较突出。公园路是南向西，从翠珠路一直到长马路，当前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管泰路的东向西，白沙广场附近车辆走走停停。滨海大道的北向南啊，从连生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也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升路的东向西，在桂园街附近当前也有缓行压力，提醒各位啊，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一定要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

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慧梦新生活，我是薇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有祖孙之爱的动人的绘本故事。相比起年轻一代，他们积累了更多的人生经验、家族记忆，还有生活节奏。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蕴藏着对时间、关系还有事物价值的理解。那这种智慧呢，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通过做、在一起、讲自然的传递。当祖父母讲述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和孩子们一起共同的去完成某件事情，那么其实呢，也是在对孩子进行文化、自我、价值的滋养。祖父母的故事呢，能够帮助孩子们去建立身份感和归属感。从洗黄豆磨豆浆到煮豆浆，慢慢的等待豆浆凝固成豆腐，这是如今的孩子们很少能够经历到的奇妙体验。小女孩和奶奶一起创造了，经历了这个过程。孩子好奇、雀跃，但是又有一点点不耐烦。奶奶呢，反而是不紧不慢，十分笃定。这个故事的文字就像诗一般，细腻又壮阔。豆腐慢慢地从水而来，经历溪流和江河的奔腾；豆腐慢慢从布料而来，经历纱线的纠缠、纱布的积压；豆腐慢慢地从火焰和金属而来，经历炙热的锤炼。这看似是一个关于生活的寓言，意味深长，经由奶奶的手进入孙女的心中。这是一本非常不错的绘本，由曾获得多次凯特·格林纳威大奖的加拿大插画师以及诗人乔丹啊共同创作。这个故事呢，讲述的其实就是乔丹·斯科特的童年故事。两位创作者以精湛的演绎、鲜明生动。

的意境呼吁着每一位打开这个故事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存在。小男孩与外婆一起吃早餐，并肩走路去学校，放学后外婆来接，两个人一起照顾外婆的菜园。斯科特在作者的话中这样写道：外婆喜欢蚯蚓，每天早晨或者是下过暴雨之后，她都会带我出去，在人行道水沟里找蚯蚓。我现在是成年人了，还是会去捡蚯蚓，我的孩子也这么做，外婆会以我们为荣。心理学中，晚年者完成一个生命的回顾，追求完整感，而孩子呢，他正处于一种探索世界成长的过程。祖孙的关系在这时候会形成一种对话，祖父母回过头来讲自己的经历，而孩子呢向前去看世界。在绘本的语境中，这种叙述感呢是非常可贵的。孩子通过故事了解到，我不是从零开始，我有一位爷爷或奶奶，他有的故事，家里也不仅仅有我和爸爸妈妈的二代二元，而是三代四代甚至更多的迭代。所以啊，这种意识对孩子的归属感、时间感、自我感都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爷爷曾经是一位歌舞艺人，他常常对孩子们讲起那个时代的美好年华，没有电视，但是有着属于歌唱和跳舞的年代。在多年以后，他带着孩子们进入阁楼，那里啊，有他年轻时的舞蹈服装、道具、舞鞋等等。爷爷穿上了旧舞鞋，跳出了新舞步，而孩子们在欢声笑语当中，看到了爷爷昨日的辉煌。这本书呢，通过尘封的箱子与舞台回忆，重建了一个富有欢乐的跨代体验。擅长以日常生活细节营造温暖氛围的凯伦·阿克曼以及插画家凯迪克大奖获得者斯蒂芬·甘穆尔共同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关于传承和美好的故事。

0: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1: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1: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3: 我们不见不散。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当城市连上蓝牙，
7: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8: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3: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好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6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慧梦新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啦！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丹东线南向北，从塘厦大道的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保持耐心了。还有公园路南向西，从翠珠路到长马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当前有1.2公里的缓行。还有管龙路的西向东啊，当前呢是渔务大街这边的行车压力比较明显。北王公路南向北，当前呢从东城中路经过的司机朋友同样需要多给一些耐心，目前拥堵是1.4公里。再次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八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 嘿、hey, 你好，我是钟静。有人说爱情就像一辆汽车，跑长了路总有抛锚的时候，只要维修好了还可以继续的奔跑。真的是这样吗？路过我耳朵的他，爱情维修工。
2: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3: 路过我耳朵的他，爱情维修工，
2: 第一场 action。
1: 杜松是小婷同事中的爱情专家，他潇洒的外表和幽默才能使得他的周围总有花枝招展的女孩子围绕着他转。可是他私下里对人说，他对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动心，他喜欢的是小婷这一类富有艺术气质的女孩子。小婷只是把他的话当作玩笑，对他有几次把玫瑰花带到他的办公室也毫无反应。小婷知道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绝不是像杜松这样玩世不恭的男人，不过这并不妨碍和他之间几乎无话不说的友谊。小婷闪电般发生的初恋故事让杜松大吃一惊，因为他发现小婷爱上的竟是一个看书摊的小贩。在他的眼里，这种相识缺乏起码的浪漫色彩。小婷对杜松说，那时候我到单位附近的一个书亭去买两个月前出版的一个杂志，然后卖书的是一个戴眼镜的男孩，他正捧着一本书在看，我就喂了一声，然后那个男孩抬起头来，非常非常英俊的一张脸，然后我说出那个杂志的名字的时候，他说没有，可是看到我脸上很失望，他又问是不是上面有我的文章，我就点了点头，他说要不然他就给我找。没有想到这个男孩竟然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大小的书摊，终于为我找到了那个杂志。那个男孩叫做江峰。杜松用一种很奇怪的表情看着小婷，嘲弄着说，就这样你就被这个江峰的啊小恩小惠给感动了。小婷急急地说，她说并不是这样，因为江峰喜欢读他的散文，他觉得他就是自己的知音。杜松却说，你一个大学生怎么跟小书贩是知音呢？小婷抗议说，你不要有那么多的偏见好不好，他也是大学刚毕业，学的还是国际贸易呢，他想读研究生，可是因为他妈妈生病了没去考成，现在呢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然后就利用上班前的这段日子帮家里看一看这个书报亭。杜松哦了一声，做了一个鬼脸，然后酸酸地说，他这个书呆子还挺有呆福的。心底里

小婷总是去江峰的书亭看书，有读者来买杂志，他就会热情地拿出有小婷文章的杂志说，买这本吧，里面有他女朋友的文章。小婷发现自己真的爱上这个聪明又勤奋的男孩，很快他们开始约会。夏夜的晚风温暖而多情，在一起也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有一天他突然说，小婷，我觉得有你就够了，我不想再考研了，再说要是我考上了你怎么办呢？小婷说他会等他，并且说还是让他考研吧，要不然他以后会后悔一辈子的。于是江峰又开始专心地复习功课。江峰的家里很穷，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里，他怕影响家人的休息，晚上便跑到书亭去学习，小婷就天天晚上做了宵夜给他送去。一个下着大雪的傍晚，他去给江峰送刚炖的鸡汤，不小心在结冰的马路上摔了一跤，他爬起来顾不得擦破的手掌心流了很多的血，首先想到的是汤。江峰接过保温壶的时候，看到小婷流血的左手，他流下了眼泪，说小婷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最好的人，他一定会好好爱她的。那一刻尽管天寒地冻，小婷的心里却升起了一片温暖。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4: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6: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4: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7: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4: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8: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他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4: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0: 嘿、hey, 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爱情维修工。
9: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0: 路过我耳朵的他，爱情维修工
9: 第二场 action。
0: 知道江峰考上研究生的那一晚，他们去了酒楼庆贺。那一晚两个人喝了很多的酒，在昏暗的灯光下，小婷望着他那张热切的谈论着个人梦想的脸，突然觉得有些陌生。小婷记得杜松开玩笑地说过，
11: 嗨，你小心啊，那书呆子一出门很容易花心的。
0: 小婷的

心里隐隐有一些失落和担忧，但是他不敢说。送江峰去上学的那一天，在火车站，他旁若无人地紧紧地拥抱着小婷，笑着大声说，等他回来，三年很快就会过去的。小婷泪眼婆娑地使劲点着头，火车张狂地鸣叫着，很快地抛下小婷，轰隆隆地走了。暮色四合，小婷站在月台上，竟想起看过的一部外国电视剧，当中有个叫做莉迪亚的女人，为了爱情抛弃了家产，只身一人去陌生的城市寻找所爱的人。可最后的结局是，她站在落雪纷飞的大街上，看着她心爱的人坐在一辆豪华马车上从她的身边飞驰而过，怀中拥着一个漂亮的女人。不知不觉，小婷的眼眶也蓄满了泪水，昏暗的天空开始飘起雨丝。

0: 最初的半年，江枫的信总是如期一封，每封信末尾他总是不忘加上一句等我。小婷尽量省吃俭用，将省下来的钱借给江枫，让他多加些营养。但是第一个寒假江枫没有回来，他说他要在那里打工。而且江枫的信像珍稀动物一样渐渐的少了，从最初的两天一封到后来的两个月一封，而且信写得越来越简洁。小婷想他一定是太忙了，然而一个落雪的冬天，他却收到了江枫的绝交信。信中说他爱上了一个同校的女生，他说他不再回这座城市了，请小婷原谅他。两天之后，小婷又收到了厚厚的一个邮包，里面是小婷寄给江枫的所有信件，如今被江枫全部的退回。被退回来的还有小婷的爱情，她一下子就变得失魂落魄。小婷的几篇散文陆续发表了，可是她却再也没有了欣喜。不知道杜松是怎么知道小婷失恋了的，他调侃她说，
1: 嗨，你别再折磨自己了，你就去一下他那个城市嘛，找找他，告诉他你有多爱他。
0: 小婷接受了杜松的建议，在春寒料峭的一天请假去了江枫所在的那个城市，坐在车上一遍遍地幻想着他对江枫的爱情一定能够打动他，让他重新回来。可小婷永远无法忘记江枫看到他时那冷淡的眼神，他说，
1: 你怎么来了？毕业之后我不准备回去了，我会留在这里跟他结婚，你再纠缠我也没有意义啊。
0: 望着江枫无动于衷的脸，小婷愣愣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每个名字都有他的故事，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6: 嘿、hey, 你好，我是钟静。小婷和江峰相识的时候，小婷大学毕业，有着一份优越的工作。小婷的爱好是写文章，她的作品常常见诸报端。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看报刊亭的江峰打动了，于是两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恋爱。江峰后来考上了研究生，这段异地恋情果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路过我耳朵的他，爱情没修工。
7: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8: 路过我耳朵的他，爱情维修工
7: 第三场 ，Action。
6: 从江峰那儿回来，小婷面色苍白地去单位上班。她有意避开了杜松，因为她知道小婷的秘密。傍晚，小婷第一次一个人走进了酒吧。酒吧里光线金黄柔和，音乐清扬如波。小婷坐在角落里，低着头喝着一大杯血一样红的葡萄酒。这时杜松推门进来，坐在了他的对面。他笑嘻嘻地说着，
9: 哎，我说你是在借酒消愁吧。
6: 小婷望着他，不争气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杜松又笑着说，
9: 我说你怎么这么悲观呢？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那你就振作一点，说不定呢他就是一时糊涂，最后还会来找你的。这爱情啊，就像一辆车，跑长的路总有抛锚的时候，只要修好了还可以继续跑嘛。
6: 小婷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她睁开朦胧的醉眼问他，
9: 那你说吧，我的爱情该怎么维修啊？
6: 杜松半真半假地说，
9: 你要是雇我做你的爱情维修工呢，那你要给我什么报酬啊？
6: 小婷想了想说，
9: 那我就在冬天请你吃冰淇淋。
6: 然后杜松跟小婷讲了三条锦囊妙计，尽管小婷颇不以为然，但是为了找回所爱的人，死马就当活马医吧。

杜松跟他讲的第一条妙计是包装爱情。他要小婷在江峰眼里不要像个太忧郁的灰姑娘，更不要像个受害者，要装的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和他保持冷静的联系。他第一次跟杜松去了时装店和美发屋，把自己从头到脚打扮得像个公主。奇怪的是，抑郁的心情也随之明朗起来。他把自己崭新的形象的相片和一封情意缠绵的情书寄给了江峰，并且照样每月寄钱给他。尽管小婷知道这钱可能他会拿去跟新女友打牙祭，可没想到这一招居然奏效了。不到十天，他又收到了江峰的来信。江峰说，小婷的变化他很吃惊，就像他刚开始认识小婷一样，感到非常的新鲜，并且表示愿意和他再做回一般的朋友。当小婷把这个喜讯告诉杜松的时候，杜松告诉他一定要沉住气，并且给了他第二条妙计：请火攻心。于是小婷把最近写的文章寄给了他，由于提醒他往日的美好时光，动情地叙述着他们最初是怎么样相爱。小婷的文章寄给江峰一个星期之后，他竟然给他打电话了。江峰说他更喜欢小婷现在的文章，甚至开始抱怨他的新女友太俗气。小婷把这些信息及时地给了杜松，杜松说这正是他第三条妙计中的爱情游戏，要给江峰一种暗示，没有江峰，小婷一样可以活得很快乐，从而引起他爱情的嫉妒。这是最后一招杀手锏了。杜峰让小婷给江峰打电话时按下免提键，故意让他听见小婷和杜峰低声的甜言蜜语，同时又对江峰平淡地说些无关痛痒的事。小婷知道了敏感的江峰听了那些情话后定会如风遮心，果不其然，当天深夜江峰就打电话给他，说他已经和那个俗气的女孩分手了，还问小婷爱不爱他。听着他的表白，小婷泪流满面，可是他却抑制住了他的哭声。江峰告诉他，一放寒假他就会回来看他。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4: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6: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4: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7: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

0: 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2: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爱情维修工。
3: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 路过我耳朵的他，爱情维修工
3: 第四场 ，Action。
2: 这天傍晚，小婷第一次约杜松出去散步。深秋的月亮像满怀心事的驻足在半空，坐在海边的石凳上，小婷长久地沉默着，杜松讲着笑话，她心不在焉地听着，也笑不起来。杜松问她是不是有心事，小婷却心慌意乱地说江峰在寒假会回来看她。杜松笑了笑说应该祝贺她，还叮嘱别忘了在冬天一定要请她吃冰淇淋。小婷觉察出杜峰的笑有些苦涩，她也发现自己的心也酸酸的。小婷轻声说了句谢谢，就躲开他炙人的眼光，低下头去。最后一批大雁南飞之后，天气骤然凉了下来，李江峰放假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小婷期盼着看到他，可心里又隐隐的有些惆怅，因为她突然听说杜松要辞职去深圳工作了。那天晚上，同事们为他饯行，外面下着大雪，小婷穿上大衣，正准备出门的时候，母亲叫住他，说江峰来电话，说他回来了。小婷顾不得杜松还在餐厅等着他，就去了江峰的家。江峰家的小屋亮着灯，透过小窗，他看见消瘦的江峰坐在火炉边烤火，小婷站在街的斜对面，静静地看着他久别的爱人，直到雪花落了他一身。江峰突然看见了他，向他飞奔而来，那一刻小婷的泪水又流了出来，他无条件的轻易的原谅了他。他突然想起那部电视剧，他终究比莉迪亚幸福多了，不是吗？他终于等回了他最爱的人，而这得归功于杜松。小婷很晚才回到家，母亲说他走后杜松给他打了几个电话。第二天小婷到车站去送杜松的时候，他已经提前走了。听同事说昨晚他喝醉了，一直不停地叫着小婷的名字，让他给他送冰淇淋去。小婷一下惊呆了，他现在才知道杜松一直在深深地爱着他，可是为了他的幸福，他竟痛苦地充当了小婷和江峰之间的爱情维修工。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晴。或许这是一个没有结束的故事，你可以想一想，后来的后来，他们之间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你是女主角，你会选择爱情维修工，还是选择那个最初的恋人呢？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II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 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0: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9: 它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1: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9: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2: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9: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3: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9: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4: 嘿，你好，我是钟静。什么样的爱情是伟大的？是为了一生所爱心甘情愿的付出，还是为了一生所爱心甘情愿的放手？路过我耳朵的他，成全之爱。
15: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6: 路过我耳朵的他，成全之爱，第一场 action。
14: 有人说结婚要趁早，因为一段恋爱如果谈得久了，激情退却就容易分道扬镳，这正是魏贤烦恼的原因。魏贤和男友高冰业从大学2年级就开始恋爱，毕业之后又同居了4年。他曾多次向高冰业暗示自己年纪不小了，想结婚，想有一个家了，高冰业却一直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他们一直在进与退徘徊着，是结婚还是分手，这是他们一直回避的话题。用魏贤自己的话说，他们的爱情患了选择障碍症。

0: 魏贤知道高冰叶的心中一直还保存着一份纯美的记忆，正是那份记忆使得他一直犹豫。那是他高中的一个女同学，叫雪儿。据他说，那是个像雪花一样美丽的姑娘。当年他们同在一个苏南的小城里学习，虽然他们之间一直是眉目传情，连手都没有牵过，更别提说出爱这个字眼了。可是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所学校，但偏偏事与愿违，雪儿因为三分之差而名落孙山。之后他便一直躲着高冰叶。那天当高冰叶满怀愁绪地踏上远去的火车时，雪儿突然出现了，塞给他一条亲手织成的纯白色的围巾，只说了一句，听说北方挺冷的，你带上吧。然后他就含泪跑开了。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后来高冰叶也找过他，不过听说他去南方打工了，再然后便没了消息。这些年高冰叶一直珍藏着雪儿送的围巾，没事就拿出来看看。魏贤也看到过，那是一条白色的开司米织成的围巾，除了针法不匀之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想到这里，魏贤起身打开了柜子，从里面拿出了七条围巾。这是他听了高冰叶的初恋故事之后偷偷织的，每年织一条，却一直不敢送给他，怕他说自己是东施效颦。魏贤正在抚摸着那些没有送出去的爱的围巾，门口传来了高冰叶的脚步声，他回来了。魏贤连忙慌张地将围巾通通收了起来，他起身去端饭菜。魏贤每天上下班都比高冰叶要早一个小时，早上他为他准备好早餐再离开，晚上在他回来之前做好可口的饭菜。吃饭的时候，魏贤试探着问了声，
1: 哎，我妈又催我了，问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0: 高冰叶想也没想就说道，
1: 我不是说过了吗，今年不行。
0: 就在这时，魏贤的手机响了，铃声是那首应景的等你等到我心痛。魏贤莫名的觉得讽刺，明明爱人就在眼前，为何他却觉得自己的爱情是一场遥遥无期的等待。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

0: 追了8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成全之爱。
2: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0: 路过我耳朵的他，成全之爱，第二场 ，Action。
1: 魏贤已经年纪不小了，看着同龄人都成了母亲，家里人不停地催促，她和男友高冰业也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了。恋爱第7年，面对女友的催婚，高冰业给出的答案仍旧是不行。魏贤听了，心里不由得一痛，像堆积的火山一样，他突然间爆发了。高冰业，我真的是受够了你这种不冷不热的样子，我尤其讨厌你那条围巾，你没事就把它拿出来当着我的面去想它，你当我是透明人啊？我没有感觉的吗？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结婚，一条是分手，你自己好好想想。高冰业听了他的话，显然吃了一惊，确实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他反问，
3: 可是你一开始就知道，你当时不是喜欢听我说这些吗？
1: 魏贤更生气了，他说，你听着高冰业，我一开始是喜欢听，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情侣，现在我是你的女朋友，你难道不应该顾及我的感受吗？
3: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去考虑，不行的话我们就只有分手了。
1: 高冰业不再说话。魏贤说得对，他心里一直放不下那份情感，这正是他们的问题所在，但是他又舍不得跟魏贤分手。他并不是一个花心的男人，7年了，他知道他的生活里不能够没有魏贤的出现。

见雪儿一面。他开始跟高中同学打听雪儿的下落，有人说雪儿嫁到了东北，有人说雪儿离婚回乡了，有人说雪儿南下经商了。高冰夜便一会儿飞东北，一会儿回老家，一会儿南下到深圳，就像在童年时代找一个捉迷藏的小伙伴一样，每一次的失望都会被下一个消息的喜悦所代替。他没来由地相信任何关于他的消息。这天有个同学告诉他，上个月刚刚在黄山老街见过雪儿，他在那儿开了一个店。高冰夜到机场买了一张去黄山的机票，但就在登机的前一刻，他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是单位的上司突然生病住院，让他赶回去撑场子，没办法，他只得调转方向又回去了。半个月之后，高冰夜终于飞到了黄山市。因为不是旅游旺季，老街上冷冷清清的，偶尔有几个游客在这路过，买东西的人也特别的少。他在一家叫雪儿针织的店面前停下了脚步，他看到店铺里挂着许多用手工织成的帽子、线衫、毛衣、情侣装，还有围巾。凭感觉他就知道这是他的雪儿，像雪花一样美丽的姑娘，他生命中那个念念不忘又总是错过的第五个季节。

0: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3: 每个名字都有他的故事，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4: 嘿、hey, 你好，我是钟静。魏贤和高冰叶恋爱7年了，年纪不小了，高冰叶却始终对他们的婚事无动于衷。魏贤知道他是对初恋情人雪儿还没有彻底的放下，于是逼着他一定要做出选择。高冰叶决定要找到雪儿见他一面，辗转终于知道了雪儿在黄山的消息。路过我耳朵的他，成全之爱。
5: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3: 路过我耳朵的他，成全之爱，第三场 ，Action。
4: 找到雪儿的商店，悄悄地走了进去。无数次梦里相见的场景在眼前闪过。那会是怎样的浪漫温馨呢？但是很快，他被一阵笑声给惊呆了。原来店里有一个女的和3个男人在打麻将。那个女人烫着爆炸头，脸上堆着厚厚的脂粉，嘴上涂着深红色的口红，打扮有一点风尘。高冰叶的眼睛眨了又眨，他不敢相信这个女人正是雪儿。麻将桌上的几个人只顾嬉闹，有人进来也不招呼。有个光头的男人看了高冰叶，就被那个女人伸手在头上打了一下，骂道，
6: 谁呀、啊？一进门眼睛像钩子一样盯着我，我没看你，你倒先看我了。光头，赶紧打牌，我今天可输惨了。
4: 高冰叶这才注意到雪儿的手上还夹着一支烟，这跟印象中的雪儿差得太远。但高冰叶还是有点不死心，他从包里拿出了雪儿当年送他的围巾，问道：“请问，这是你们店子里卖的吗？”高冰叶想好了，如果她真的是雪儿，不会不认识这条围巾的。女人看了围巾一眼，然后冲她翻了一下白眼，显然是不记得她是谁了。
6: 切，什么地方捡来的破烂玩意儿，也来冒充我的手艺，当我是好欺负呀？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4: 说着，女人一下子站起身，操过身边的一把剪刀，发狠地剪烂了高冰叶手里的围巾。疯子，这个女人简直是个疯子。高冰叶连忙逃了出去，女人手持剪刀追到了门口，她的样子凶狠至极，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像雪花一样美丽的姑娘了。

高冰夜走后，雪儿狠狠地哭了一场。之后，她洗净了脸上的脂粉，摘下了假发，露出了一张素净的脸来。她的确是雪儿。这些年，她结过婚，又因为感情不和离了。现在，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她也知道高冰夜一直在找自己。对她，雪儿还存着一份美好的回忆，也曾经幻想着能够和她再续前缘。她之所以故意毁坏自己在高冰夜心中的形象，都是为了那个女孩。前几天，她的店铺里来了一个年轻的都市女孩，女孩什么也没说，只是用一种敌视的眼光打量着她。那是一种怎么样的眼神呢？雪儿一辈子也忘不了，有醋意，有哀怨，还有不甘。雪儿静静地回望着她。她早听说过高冰夜有个志同道合的恋人，他们恋爱七年，各方面都合适，她才是最适合高冰夜的人。眼光对视下，女孩低下了头，她扔下手里的一袋东西，伤心地走了。看着女孩颓废的背影，雪儿打开了她的袋子，里面竟然是七条围巾，每条围巾的一角都用丝线绣出了一行小字，写的是 I love you 冰夜。这个女孩正是魏贤，前些天她偷偷地从高冰夜的朋友那儿知道了雪儿的地址，她也想见见那个让心上人朝思暮想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好让自己败得心服口服。他原本还想用自己那些针脚细密的围巾来打败雪儿，可没想到雪儿却把编织当作事业来做了。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也分外敏感，哪怕是围巾这个小小的成败都会被无限的放大。魏贤认为自己输了，于是伤心地离开了。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4: 它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6: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4: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7: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4: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8: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他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4: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2: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成全之爱。
9: 现场准备，

0: 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成全之爱，第四场 ，Action。
1: 魏贤走后，雪儿看着他留下的围巾，愣愣的发呆。后来有同学打电话告诉雪儿，说高冰夜就要来找他了。于是雪儿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从此他每天浓妆艳抹，邀请一些朋友来打麻将、抽烟、喝酒。朋友们惊讶于他的变化。没有人知道他在等高冰夜，他要彻底颠覆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让他回到那个女孩的身边。结果高冰夜真的来了，当他拿出那条围巾的时候，雪儿差点就露馅了。他强忍着激动的情绪，表现出一副悍妇的模样，吓走了他。他要让他死心，因为有个痴情的女孩仍然在等着他。可是当高冰夜真的离开之后，雪儿又从内心感到失落。就在她伤心哭泣的时候，陪她打牌的那个光头男人去而复返，雪儿二话没说就扑进了他的怀里。这个男人也吃惊不小，他追求雪儿好多年了，可雪儿对他一直是不冷不热。临走的时候，他看雪儿情绪不大对，有些不放心，就赶了回来。没想到这个瞬间打动了雪儿。高冰夜失魂落魄地回了家，却发现魏贤已经在机场接他了。高冰夜这才惊觉，一个月的期限已经到了。不过这次他不用再想什么，他发现魏贤是那么的善解人意，也许他就是最适合自己的人。不久之后，高冰夜和魏贤举行了婚礼，他们接受着亲人的祝福。蜜月中，魏贤收到了一份礼物，打开一看，竟是一条围巾，里面夹杂着一张没有署名的贺卡，只有一行简单的字：祝你幸福。魏贤知道那是雪儿寄来的，他突然哭了，也突然明白了，有一种比爱更珍贵的情感，是成全。

夏天。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瑾，但愿我的离开对他是一种成全。这的确是比爱情更伟大的情感。张爱玲曾说，分手后如果还爱着，请成全他，如果不爱了，请成全自己。人生如此短暂，不是所有浪漫的开始都会有美好的结局。相逢又错过，无论欠与不欠，都不必卑微自己去苦苦证明非他不可。我们要做的是悄悄关上一扇门，看太阳照在青草上，朝向新的方向，一切刚刚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全世界
0: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2: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要出新品了，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来啦，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不留神驾驶证过期了，超期了，那驾驶证还能够办理换证吗？是不是又要重考驾驶证呢？首先要明确一点，驾驶证超期了是重考还是直接换证，主要呢是取决于驾驶证的超期时间，时间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驾驶证过期一年内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业务，重要提醒的是超期期间不允许驾驶机动车上路。那如果说是逾期1到3年之内，要重考科目一，考完可以恢复驾驶资格。那如果是逾期3年以上，要重新报考驾驶证。驾驶证过期了上路会被抓吗？因为机动车驾驶证过期之后驾车属于无证驾驶，驾驶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处15天以下的拘留，对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在驾驶证临近有效期时及时的换新，有效期满90天内就可以申请期满换证。外地驾驶证也同样适用，但是持外地驾驶证的朋友要注意了，外地驾驶证有效期满，再换领驾驶证将同时办理期满加转入换证业务，对逾期时限也有限制。逾期一年内的外地小型机动车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加转入换证，超过有效期1到3年的外地小型机动车需在发证机关办理恢复驾驶资格。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4: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5: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7: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6: Go！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的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

2点整。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朕是心似百千千百卷，叹一句到死春残恨未终，无奈何一场作消新学的莲花闹，哎呀，却教我未曾开口面先红啊。想起孟子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英雄如伍子胥，也曾吹箫乞于吴氏，大丈夫能屈能伸，唱唱莲花闹，又何足道咗？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开得门嘅。
1: 哎呀，汉乐，如果你再唔开门嘅，我大声嗌话你黑幕妻子噶，入嚟啦！
0: 哎，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再嗌啦，是我怕咗你啦。
1: 咁你快啲开啦！
0: 嚟啦嚟啦，开门俾你啦。
1: 先，
0: 喂，你做乜闩埋个门啊？
1: 哎呀，寒浪。

0: 揾我，你再唔肯同我翻去嘅，我又是大声嗌噶啦！
1: 喂，千祈唔好啊！我好啦，我答应同你一齐走啦。嗱、啊，你着翻件衫先啦。
0: 系咯，咁似系噶嘛？
1: 好先行啊，秀音妹。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3: Ready

0: 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环岛在城市道路中十分常见，在环岛中转向灯没用好，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么进出环岛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转向灯呢？环岛正式的名称叫环形路口，它是为了减少车辆行驶冲突而在多个交通路口交汇的地方设置的交通设施，多为圆形。环岛能使车辆按照同一个方向行驶，将冲突点变成为通行点，能够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通常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在多个路口的路段，除了右转车辆之外，其余前往各路口的车辆都要进入环岛绕行。一般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成四车道，左侧的车道用于左转，中间车道用于直行，右侧车道用于右转驶出环岛。进入环岛该如何打转向灯呢？进入环岛左转并入内线时打左转向灯，如果车辆要左转，要选择环岛内左侧车道。由于车辆需要从岛外切入内侧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应该打左转向灯。车辆驶出环岛前应该提前的打右转向灯，确认安全之后从内侧车道开始往环岛外变线，最后驶出环岛。进环岛直行要走外线的时候可以不打转向灯，如果车辆要直行，应该选择环岛内中间车道。由于车辆进入环岛后不需要变换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不需要打转向灯。当车辆准备出环岛继续前行时，由于要跨越环岛内右侧车道，因此需要打右转向灯提示其他车辆注意。车辆如果要右转去往其他路口，可以选择环岛内右侧车道，也可以从环岛外线右转。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0: 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